将不断完善各项服务机制，努力达到用户满意。如需帮助，可以拨打250-0114。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了电话咨询，说办理网约车需要什么证件，走什么样的流程，又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需要办理具体流程操作为，打开即时办首页，点击更多，滑到交通出行板块，选择道路运输，即可办理业务专区，办理所需的业务。以上就是本期的914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点难，虽说好久都没联系，这是账号快汇款，我要兼职去刷单，中介说月入过万，零门槛，足不出户机会就在眼前。你好，我是客服，这里有笔退换，扫码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我是你的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插秧、施肥、灌排水，我又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拍成支架、被风打架、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天的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不起的上班路第二节的直播。各位好，我还是文琪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5: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1度，风向西北风，风力5级转2级啊。今天风力比较大，温度比较低，所以一定要做好防大风、防寒的准备工作。
3: 上班是为了什么？
4: 因为热爱。
3: 热爱什么？
4: 热爱钱。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
3: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5: 好，我们来看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此时的路面交通情况。沿河路西向东，浑乌线附近拥堵1.31公里，缓行894米。上半时段这个路段也堵车，一直到现在还在堵着啊。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附近拥堵88米，公园路东向西拥堵261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橘子街北向南，新北路附近拥堵178米。金达莱北街北向南，梨花路到沿河路拥堵320米，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35米，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536米，缓行19米，申花街南向北，菊花路附近拥堵77米，平安胡同西向东拥堵133米。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消息哈。近日，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召开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推广座谈会，标志着这一聚焦服务群众、赋能基层治理的数字化平台进入了全面应用阶段。平台以一网统管、全域协同、便民惠企为目标，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把物业监管、企业服务、业主自治、公共服务装进一个口袋，让业主缴费、开票、领跑腿、监督评价只兼办，合法权益全保，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政策，缴存人夫妻可凭当年物业费发票，每年就名下州内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不超过一年的物业费支出。需要注意的是，发票开具日期需要在9月20号之后，缴费区间界定在2026。

年一月以后，2026年之前的物业费是不予补提的啊。平台最硬核的优势是围绕着资金安全、采购流程、账目、服务标准四大关键环节，实行全链条透明化管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全部纳入小区专用账户，严格按预算规范支出。采购事项公开询价，全程留痕。账目实时公示，业主随时在线查询与第三方审计。服务标准量化公开，接受全体业主监督。小区每一笔钱怎么花、怎么收，业主打开手机就能一目了然。另外，平台支持物业企业实现报修派单、投诉处置、巡检维保等全流程工单闭环管理。居民家里的漏水、断电等问题，拍照上传之后，系统自动派单，维修进度实时可查，处理完结业主评价，形成上报、处置、反馈、评价的完整闭环，有效提升了服务响应效率，让小事不出小区成为常态。依托平台，业主可线上参与业主大会表决、物业选聘、满意度评价等自治活动，严格落实月度加季度加年度常态化信息公开要求。州住建局房屋管理中心的物业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将联动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拓展物业设施合规监管，上线物业企业红黑榜，业主扫码即可评价，为泉州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数字动能。平台于今年五月启动搭建，六月完成了建设，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运行。泉州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全量基础信息正在有序录入，初步计划九月底前完成全部归集，十月中旬首次物业服务红黑榜评定筑牢数据基础。同时，平台推动业委会备案、物业选聘、考核评价、投诉处置等关键业务线上运行，全程留痕，破解了传统监管层级多、效率低、追溯难等痛点。当然，也希望这个平台出台了之后啊，真正能规范物业的管理，然后让我们的业主使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啊。还有一个就是物业啊，这个服务很重要。你甭管你这小区的大小，你既然承包了这个物业，说明还是有利可图的。那么你既然有利可图，那么就请你做好相关的物业服务，别在这吵吵，哎呀，什么楼盘小啦，或者是什么体量小啦，不赚钱了，不赚钱你为什么还要包？我就纳闷这一点。所以还是赚钱，对吧？既然你想赚钱，那么就以诚信为本，好不好？

10月10号，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研发验证要求固化为制度，从源头为汽车创新设计划定安全红线。文件指出了，当前新技术装车应用，产品迭代更新持续提速，但部分车企跟风推出新品，测试验证环节缩水，放大了车辆安全与环保的风险。人民日报随即在文章中对速乘车做出了界定，这类车型呢是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匆忙推出的产品。评论认为，速乘车依靠迭代速度抢占市场，却因验证环节缺失埋下了安全隐患，问题根源在于产品开发流程缺位，试验标准打折的这个后果啊。那么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速乘车的核心症结是过度压缩研发测试周期，大试验可靠性验证里程不低于3万公里。新规还规定了，车企不得直接采信供应商出具的测试报告，技术风险追溯机制不得以压缩验证环节换取。第16届中国航空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辣炸欢迎。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4: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4: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5: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4: 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班
6: 唱，那是唱歌的吗？
4: 你行你上。
7: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4: 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
2: 听你想唱的，
8: 唱你想听的，
9: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泽一。
0: 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
1: 刚刚那个
0: 闪耀的灯球，
1: 是我们俩人亮起的吗？
0: 这个灯型非常硬实严谨。
1: 没有过这种待遇了。哎呦，由于结束了，让我们用一首歌曲来庆祝一下这个难忘的时刻。
0: 那我得找一首。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
1: 是的，
0: 下半段马上听到的第一首歌《空城》，别害怕。

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的你，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走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0: 上午好，9: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0.4，这里是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据说今天是断崖式的降温啊，跟昨天相比的话今天可能会更冷一些，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11度，最低气温是-1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2级，想想前天还20多度，今天就已经是来到了一半的这个温度，11度了啊。讲到天气，各位呢可以来到延吉喝一碗热乎乎的牛肉汤，或者是吃一吃我们这个脊骨锅啊，或者喝碗参鸡汤，都是能够取暖然后让自己热起来的这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跟随着我一起来走进延吉，那么延吉朋友跟随着我一起来奔向远方。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声音之旅，
1: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2: 还有2000米，
1: 但知道方向。
3: 你好吗？
1: 音乐和美食约会，
4: 快看毛驴，
1: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5: 李先生，
0: 昨天晚上非常好奇，看看这个时候盐大的这个门前网红墙人多不多，其实还是挺多，但和之前像国庆节呀或暑假来比的话，那已经少了很少了。我觉得有感体验会非常非常不错，首先不用排长队，包括各位在吃美食的时候也不需要排很长的队，需要等很久，而且会吃到那种就是非常精致的美食。比如说我说这样的天气来延吉，比如说吃土豆脊骨汤，或者喝这个一碗牛肉汤啊，或者是大家来一碗这个比如说像参鸡汤啊，都是冬日当中或者这种秋冬当中不错的选择。各位来到延吉之后呢，就是夏日的饮食和冬季饮食是完全不同的，一年四季都会有不同的饮食，所以来到延吉怎么吃，或者来一次延吉的话，我觉得不够，应该是来很多次延吉啊。另外昨天呢也和延吉市恐龙王国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了，延吉恐龙王国秋季的日常运营是正常的，包括游乐项目主题演绎正常上演，秋日夜游体验舒适宜人，亲子游短途游大家都可以来到恐龙王国感受一下。说目前 G331的这个国道上的景色怎么样，各位可以抓住尾巴哈，因为围绕着金秋赏夜边境风光，那么近期连边州全域景色呢秋色呢进入到一个巅峰的时期，像遵化的韩葱岭、图门的日光山、珲春的房川、G331边境公路沿线层林尽染，安全树林出现。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最近几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事情啊。来关注一下美术展览持续展出，延边美术馆墨韵延边艺会山河中国画作品展呢正在展出当中啊，展期是从今天一直到11月9号免费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呢可以前往观展，感受本土国画的艺术魅力，说观赏性更高一些，也进入到了比较不错的一个时段，包括像红色岩悬呀、非遗市集啊、摄影采风啊，游客可以来欣赏的红叶逛市集，体验山野秋趣。

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最近延边州的天气情况呢是昼夜温差较大，尤其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的周六周日呢，天气都是比较冷的，最高温度也才只有13-14度，而最低温度呢已经达到零下了。所以各位呢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像你的这个秋装啊、羽绒服啊，可以适当的准备出来了。

0: 用声音带你领略。
1: 朋友可以选择这样的地方，那他在坝东码头呢会有这个游船，大家可以坐游船，然后穿行在百里彩铃的湖面，然后可以。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白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11度，最低气温是-1度，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2级，风比较大，各位做好防风保暖工作。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3: 投资一万返两万呢。
2: 考虑一下啊。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1: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送礼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5: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6: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的。
0: 风帆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老歌，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7: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媚。80年代，人们怀揣理想，奋力向前。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幸福在哪里》，在1984年春晚唱响，一下子走进千家万户。歌词没有华丽辞藻，直白道出幸福的真谛。幸福不在温室与梦里，而是在辛勤劳动、不懈耕耘之中。歌声充满朝气，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独有的励志之声，鼓励每一个普通人靠双手追寻美好的生活。

0: 革开放初期，无数海外游子踏上故土，此作家陈晓光被游子归乡的画面打动，古建芬谱曲，朱逢博深情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那就是我》。整首歌像一首散文诗，旋律婉转诗意，借浪花、山歌、渔火，诉说游子对故土、对祖国的眷恋。这首歌曲没有宏大的呐喊，却藏着深沉厚重的家国深情，可以说是中国艺术歌曲里面不朽的经典。
1: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歌唱的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羊。

1975年，而且这首歌曲在当年很快就传入内地，磁带销量火爆。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舞女》。歌曲讲述的是底层人的心酸和无奈，而韩宝仪的甜润嗓音也唱出故事背后的心酸，可以说当年是传唱度极高的歌曲。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苏芮1985年的专辑《友情天地》，歌声回望的是母亲无声的奉献，那些不曾言说的疼爱都藏在岁月里，厚重又动人。一起来收听苏芮《沉默的母亲》。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

0: 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口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让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会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2: 三句台词。
3: 是1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摄氏度，风向是西。当然开个玩笑了，不过总而言之呢，这个冷暖还是只有自己知道啊，这个身体上的事情还是大家需要自己关注一下自己，好好的爱自己一下。真觉得冷了的话，还是要尽早的把这个秋裤穿上，而且最近这个流感比较多发，所以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尤其是今天晚上已经有出现-0下的这个气温了，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待在室内啊，进行一个室内活动啊，真要出去的话多穿一点。其实这个季节的话，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就是吃一些热乎乎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感觉身体上就会感觉非常的温暖。我的朋友最近来延吉来玩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去吃了啤酒菜，他说哇塞太好吃了，他基本每隔5分钟就要就惊叹一次，说真的是太好吃了，你们延吉竟然有这样好吃的东西。他说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啤酒菜这个品类，然后我说就是晚，因为我昨天吃的比较晚嘛，就是大概是7-8点钟的时候去吃，我说啤酒菜就是应该晚上吃，而且它有那种热乎乎的那种加热的那种小锅，就是很适合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然后昨天是吃的那个151啊，为什么没去吃大潭号呢？因为151离我家更近一点，所以就是直接下楼步行就能够到。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吃的是他们家那个辣焖猪蹄儿，然后还有那个牛肺也挺好吃的，然后再点上了一个啤酒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味的，非常适合这个寒冷的晚上和朋友一起去吃。然后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就是151和大潭号它俩有啥就是区别，因为要么就是大家来延吉吃这个啤酒菜，要么就是去吃大潭号，要么就是去吃151嘛。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几个菜来给大家做一个点评。大潭号它那个臭豆腐很好吃，然后呢还有这个那个牛肺啊，辣炒牛肺，它那个牛肺我觉得是要比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上面啊发私信我都会看到的。那其实天气一点点的冷了起来，除了像我昨天晚上刚吃的啤酒菜，也有一些非常适合大家在这个秋冬交替之际啊，大家来品尝的。其实我觉得首当其冲就是石锅拌饭，真的是只要一口你就会被那个热气腾腾的米饭还有各种香甜的那种食材勾的味蕾炸开的那种感觉。而且石锅拌饭我特别喜欢吃，就是它下面有一个那种焦焦的那个锅碗，我觉得那个特别特别好吃。就首先

石锅的是那种烧的炽热的那种米饭，然后一口咬下去，外脆里暖，然后每一颗米饭都是鲜嫩的可口的。而且我们这边就是刚刚好是大米非常非常好吃嘛，像我们延吉的大米，所以一定不能错过了。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吃碳水，特别特别喜欢吃米饭的人，所以石锅拌饭吃的特别对我的胃口。就石锅拌饭是可以完美的淋漓尽致的把米粒的那种极致的状态来呈现出来的一个食品，然后呢再配上烤的香气四溢的像鸡肉啊、牛肉啊或者是海鲜，然后呢再加上这个酱菜还有各种蔬菜，真的是层次感爆棚。而且里面一定一定要放，而且我家楼下就是那个最大的泉州拌饭的那个总店，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去，就是离总店很近，就可以马上吃到这个热菜，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牛市街有一家叫什么宫廷什么什么什么牛肉汤饭，然后他们家就是做那个辣牛肉汤，没有那种就是有一些鸡它做出来会有那种鸡味儿，我不是很喜欢吃鸡味儿，但是每次去吃参鸡汤，不知道是人参的味道盖住了，还是它处理的特别好，里面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食材，所以它吃起来那个鸡肉不仅特别的软，汤特别的就是鲜，然后呢它整体来说也不会有那种鸡的味道，反而是那种人参的药材香加上鸡肉的那种醇香，然后再混合着那个米饭和各种调料，反正我个人第一次见到它，包括我都觉得说它是黑乎乎的，而且用猪肠子做的能好吃吗？可是当你入口第一块的时候，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软糯糯的这个糯米夹着猪血还有紫苏的香气，咸香的味道再蘸上香辣的蘸料，会让浓郁的香味直接充满你的口腔，而且越嚼越香，简直是停不下来。还能做辣炒或者是做汤，真的是颠覆大家的想象。而且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然后在早上去水上市场整上这么一口软糯糯香甜的然后热乎的米肠，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滋味的。不知道大家这个早上喜欢吃点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聊聊天。那我们先进入一首歌吧，然后一首歌的时间，然后大家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讨论一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大家最近可以在这个天冷的天气里面，然后吃一点什么热乎乎的这种东西啊，比方说像这个汤饭呀、石锅拌饭呀、皮子菜呀，还有像米肠之类的。对，然后当然了，还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延吉的这个食物，除了冷面嘛，反正都挺适合，就是随时随地去吃的，然后什么季节去吃的。冷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话，冬天去吃还是有点太冷了，而且亲友相聚嘛，其实还能体验一些，比方说像延吉的这些硬菜，尽享一些吃肉的乐趣。比方说像，对吧，烤肉也是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去吃的，那炭火烤制，焦香多汁，然后再裹上酱料，搭配成在这个生菜呀，对吧，紫苏叶呀，真的是香气浓郁。我特别喜欢吃紫苏叶，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适合像围坐分享。而且呢，还有像一些，就比方说我们这些一些辣焖的明太鱼、辣焖的这个猪蹄、辣焖的这个鸡爪，都是非常好吃的，软糯脱骨，而且裹满了甜辣的酱汁，再配上像这个炒年糕，越吃越香。筋道的这个烤串，再加上鲜美的煎鲅鱼，然后 Q 弹的炒八爪鱼，每一款吧，我觉得都是自带我们延吉味道和属性的，非常非常的美味，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然后，哎呀，真的是吃的我非常非常的馋。那么刚才说到，其实冷面不太适合现在吃，但我觉得现在很适合吃温面，就是同样是手工压制的面条嘛，口感软糯筋道，在热滚滚的这种鲜汤，然后也是暖意十足，汤头带着一点那种温柔的那种微微的香辣，铺上像牛肉丝呀、洋葱丝呀，还有这种鲜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现在时逢是秋天嘛，一碗下肚也是浑身暖和，和冷面一冷一热吧，各有各的动人的滋味。如果说夏天吃冷面是清凉的解暑的，那么秋天吃温面，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会温柔的滋润你的胃的。那么正好说到面条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吃炸酱面了，这个也是非常能体现我们延吉特色，并且非常美味好吃的一个食品。我的朋友就是最近不是来延吉来玩嘛，就强烈要求说要吃一点这个炸酱面，就每次都是看这个韩国人吃，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电视剧吃，然后包括说我们一些来延吉的这个网红吃，反正就是看每个人都在吃，然后感觉那种黏糊糊的那种味道，然后虽然看着卖相比较一般嘛，但是吃起来都是说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他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特别的期待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给大家最近的这个食谱。

我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和意见吧。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延吉，如果想更加体验我们延吉的生活，那么就可以去尽情的去喝一些咖啡，来品味我们延吉松弛的这种慢生活。因为像山中山下的这个咖啡，像醇厚的拿铁、清爽的果咖，还有特色的特调的饮品，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我朋友说，如果你下午上班的时候，那我去哪里呢？我说你就去咖啡店。他说每天都去咖啡店吗？我说我们这边的生活就是啊，就是大家下午都会去咖啡店。那他说，那你推荐哪家呢？然后我当时我真的是有点说不出来了，因为我推荐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说那你如果想去看山上的景色的话，你可以去韩纸咖啡，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山顶的这个景色。那么林中咖啡呢，你就可以在树林之间，然后感受那种草木的葱茏。然后呢，它那个咖啡馆里面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如果说你想在山下的话，你就可以去北溪咖啡，因为它有很多小猫咪，而且还有那种自己非常独特的那种房子，对，然后是那种小小的平房，然后里面有一个院子，然后里面是那种非常复古的原始的那种风味。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在室内不想走太远的话，你就可以去浮动，不仅有非常自己的设计感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小卡而且他们家的饮品和小蛋糕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也是十分的推荐。那如果说你想去打卡像博物馆一样的这种咖啡店很有特色的话，那就可以去这个本己咖啡，然后它里面呢也是有很多动物的这些标本，可以在里面像一个那种小的博物馆一样，然后你在那边可以坐很长时间，真的是每一处都有每一处的这个景致。我说能推荐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像我们延吉，像我们的这个八大县市也有自己独特的这些咖啡店。我说这只是一些小小的推荐，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饭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一边喝着咖啡，然后一边去吃饭，在这个加温咖啡。然后如果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
1: 我说，因为我听完你的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是咋个是就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开一早餐店
0: 啊，
1: 那个她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说打她骂她的。
0: 嗯。
1: 她过年吧，她就自己吧，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
0: 嗯。
1: 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比如说我要买了五斤橘子，我这五斤橘子我一共我就都吃了。要买了一大串葡萄，我这一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儿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喊说的劝着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些。你说他糊了不糊，他就正常人，他就是的，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嘛，他就这么吃，这么造啊，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
0: 嗯。
1: 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
0: 嗯。
1: 不管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嘛，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儿吧。人也挺多的，
0: 咋
1: 他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家不少就少了，外面忙不来，这个也就整下了。
0: 嗯。
1: 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两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
0: 嗯。
1: 这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外女儿吧，就是那个桶吧，他得去买水去，他吧没有水。
0: 嗯。
1: 完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指他。你这是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
0: 嗯。
1: 哎，你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的。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旁边哪袋有一摞盆儿，啪家的就把这一摞盆儿就摔地下了。就这么来给我外女儿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
0: 嗯，
1: 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到处说，你说我这当爷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你说我姐身体也不太好。
0: 嗯。
1: 她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没发视频，给我拍了视频，我外女儿挨打了。
0: 啊。
1: 后边左边肋巴扇子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
0: 嗯。
1: 完了是。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周小哥，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啊？
0: 你帮不上忙啊，这事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
1: 咋不是？我替我姐闹心，我问
0: 你。你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
1: 嗯。
0: 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闲的，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
1: 这是事实吧，我就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人说谈谈吧，不你谈。
0: 啊、
1: 嗯。你就唠也不你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
0: 嗯、
1: 我外女儿吧是咋的呢？跟她在一个床上睡，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睡。
0: 嗯。
1: 我估计她趁着我外女儿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她揍了。
0: 啊、
1: 嗯。啥一天三顿饭，外女儿照样给她做。完了呢，你说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她买，要啥买啥，逼着她了。完了，后面就哪家不对了，后面趁她搁店住了是咋的？后面就回去给我外女儿揍了呗。
0: 嗯。
1: 哎呀妈呀！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说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
1: 嗯，
0: 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整，你给你外甥你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
1: 你提醒说我外女，
0: 你自己有没有孩子？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1: 嗯。
0: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就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

0: 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妈，不敢挠他。
0: 嗯，
1: 最后给他儿子打5000块钱，不到十年，他儿子那5000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这老太太，这老外，你这老婆婆吧，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我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
0: 嗯。
1: 那个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他有住的地方。完了，他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他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他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楼，完我写你名字。
0: 啊，
1: 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周转。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0: 但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1: 啊，完就跟你给我外女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跟我外女闹气。
0: 这是个虎啊，那这样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1: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0: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
1: 嗯。那我就想问，我说这他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他呢？你说
0: 我。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1: 嗯，这
0: 边。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儿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1: 嗯
0: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1: 嗯，好了，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了，再见，
0: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儿，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儿。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实了，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那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赞同我这个观，这个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你就他就他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50多岁54、55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一条街咱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她的动静，哈哈哈哈，真的可好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她在一起的话咱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它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

来看铁杆兄弟啊写的一首诗，开心路上度年华，守住健康看晚霞，人生就像一朵花，平安快乐绽芳华，抛开万千烦恼事，不争不怨享闲暇，知足常乐心自在，难得糊涂最潇洒。很好啊，很好啊，谢谢铁杆兄弟啊。

0: 儿子平时的嘛都能考八九十，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1: 啊。
0: 结果呢，导致他试试味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1: 这个事这样啊，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并影响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件问题越好。
0: 对对
1: 啊，越快解决问题，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两万块钱确实他家是吃的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0: 是
1: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0: 是的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再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0: 听见
1: 了。哎，叫什么？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0: 嗯。
1: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0: 嗯。
1: 哎，
0: 听见了。
1: 哎，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0: 行。
1: 嗯，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能用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那孩子，别让这个事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0: 是的。
1: 嗯，这个买一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所以啊，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离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1: 就说有啥事，我记得，哎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有一回又反复就这样似的。
2: 对，
1: 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2: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半句话，你看咱这发气发气，那你叫生气，就像那哈，啊，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那个这层，我那个这层，就头些年吧。
2: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1: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个底线，完了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相个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嘛，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暧昧有意思，对我暧昧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出去，他对我暧昧有意思，完了我暧昧不同意，他让我跟我咱们去出去，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
2: 啊。
1: 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叫你去出，就想磕着磕着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下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他家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了，那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看我生气就走了嘛，他们是吃完饭就9:10了，上歌厅
2: 了。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1: 啊，
2: 就因为你因为
1: 这回咱们是老爸并没这个事儿，一起带头说的。我一说他这些年没这个事儿，但他就挺啥的啊。我其实我挺硬干挺硬过的，他还挺仔细的啊。我也没说你这些年不行，我说你
2: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
1: 啊，
2: 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1: 啊，
2: 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儿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1: 啊，我在外边呢，你先生你是咋回事儿？
2: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1: 那我咋的？

0: 想跟他离婚呢。我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啊，快离呀、啊！你要能离婚，我算你栽性，听明白没有？
0: 你要走一回，我想
1: 不是你，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哇，你家老娘们，你太不讲，太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离七饼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就这段时间没啥错，我觉得是
1: 那人家赶这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赶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这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彩旗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听我说啊、哦，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你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你别说别的。他那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0: 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呢？
1: 没有，你二妹有个孩子，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肯定这事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0: 不见。
1: 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1: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1: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就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不会
1: 做这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
1: 做这梦，他就
0: 你不
1: 了
0: 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就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
1: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他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哈。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你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1: 我说的，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所以说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1: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他说那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1: 嗯，
0: 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儿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1: 嗯，再见。
0: 好嘞，哎，多少有点吓人了，嗯。

0: 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在看，然后昨天我是查看了他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仪确定他确实是出轨了，就是我现在我有两个宝宝嘛，老大是10岁，老二是1岁半，我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选择。
1: 你跟他谈没谈谈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想的？
0: 就去年的时候，就是他跟这个，就是昨天出轨这个女的，他们有打电话，不是很亲密嘛。当时我就给他说了，他也否认，然后不是他还跟那个互联网上也有聊天嘛，他都是否认，都说是他以前的，互联网是他以前聊的，然后跟这个女的呢，就是简单的朋友关系就没有啥。我不是说要给这女的打电话，他就把通话记录都删了嘛，然后。把密码，手机密码也换了。
1: 那你发现的证据是在行车记录仪，就是他开着车去找人家了，是吧？
0: 对对，昨天这个是证实了，但是我没有去找他，因为这个，
1: 就是
0: 我对我老婆的了解是，他可能就会不会承认他。
1: 我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在一起生活，是两地生活吗，还是怎么？
0: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1: 那不可能不问他呀。你不像说不在一起生活，你在一起生活的话，你看着他，你不闹心吗？
0: 冒险，我今天冒险了，但是慢慢的就感觉好像这4个月以来对他都很失望。我从内心觉得他一直是出轨的，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否认不承认。
1: 他否认是还是想跟你俩过，是这么个意思，
0: 是这
1: 对吧？他否认，他要是如果说人不想跟你过了，那就在外边跑步鞋了，你乐爱该爱咋咋地了，想离婚离婚呗，是吧？这不这么回事吗？他还是想跟你过，但是这个事儿不取决于他，这个事是取决于你，你想不想过？你要不想过，那咱就不过了，对吧？那如果说你要说不知道想不想过，对不对，妹妹？那个我知道你很闹心，很难受。那你不知道想不想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先别做决定，别做决定，就是什么时候心里有数了，啥时候再说。
0: 我没错，你已经4个月以来，我一直觉得他是说，我一直在替自己寻找自己的决定，但是当真正的证实了以后。我不知道当下就是我是觉得离婚对我有利呢，还是继续过人。
1: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你俩孩子一个11岁一个10岁，如果能不离婚肯定对你在整个家庭上是更有利的。但是呢，那你自己如果说，我自己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活不下去了或者怎么样，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对不对？如果说每天成天就寻思这事儿，到时候活都活不起了的话，那我就离婚呗。就是如果说从利益上来讲，咱这么讲，修吧修吧，毕竟省钱，你重新换一个不一定就好，对吧？你比方说咱们买个车啊，这个车坏了，坏了之后你说你换个车，对你来说有利，还是说把这车比方说那个哪个件换了啊，就是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哪一件不好使了修修完了再开。其实如果说成本上来讲，还是修车成本更好一些，是吧？
0: 但是我就不觉得，你看他昨天出轨以后，他后来依旧是给我们做饭，依旧陪娃，就跟没事人是一样一样的。
1: 这本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了，对吧？
0: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
1: 对，作为他来说，他已经习惯了。另外呢，就说的所谓的这种出轨到底是什么样，我还真不敢，我真不敢确定。等你这块呢，我咱这么讲，你要是离婚的话，首先得确定是啥呢？就比方说这两个孩子他都不要，你自己养，你没问题。这个时候咱总讲离婚对你还可以。如果说这两个孩子你自己都养不起，或者说让你养一个孩子你都养不起，那这种情况的话千万别离婚。真的，你得是先让自己有能力了，先让自己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你到最后你说你连个饭都不会揍，连个饭都不会揍，一天天手盖都得人给搅，你这样的话你离婚肯定到最后遭罪的是你。
0: 那没有，经济上我完全没问题。就是老二不是小的1岁半嘛，现在至今是爷爷奶奶在老家带着呢，我可能就照顾不了他。经济上的话没问题，因为我老公他现在也不上班，他偶尔搞一下销售，整天就在家居家。他没有收入，而且他的贷款比较多，我俩一直是各花各的，家庭支出基本是他支出大的嘛。我的工资基本都是自己攒了。
1: 他为啥他不上班呢？他是做生意的。
0: 不是，之前给他找了2份工作，他就干销售的，干的可能不太好，就不干了。就是已经从去年到现在没上班，就是偶尔可能会接一点。他不想找工作，他想老想着做个生意什么的。
1: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你最重要的，因为好几个月了嘛，最重要的是你摆平你自己吧，摆平你自己，就是想明白，就是你要是离婚的话，你怎么办，对吧？不要发泄情绪，这个时候咱们别发泄情绪，因为没有用，因为我们现在是想办法，现在想办法是处理事情。

0: 情绪只能是自己处理自己情绪，对吧？
1: 嗯，
0: 把这个情绪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而且基本上是很难处理好，基本处理不好，但是呢尽量的让自己不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情况下去做决定。
1: 嗯，
0: 对不对？
1: 那你说我是要把这个学车记录仪的事情给他看吗？还是
0: 那你跟他可以谈，没啥不能看的。那本身来说就是，那你现在
1: 但是谈了以后他会更有劲，就比如说上次我一次他出轨了，他就会各种有劲各种吵。
0: 那你吵你不能说，那你要连吵都跟他连吵都害怕的话，那你离个六饼婚呢？
1: 他是各种隐藏，各种隐藏，事实还是发生，他只是隐藏的更深了的那种。
0: 那隐藏的，你说那你要如果是认可他就是这样人的话，那你离婚干啥呀？对吧？就是他隐藏你就不跟他过了，你就不用管他隐不隐藏了。你要想跟他过，他隐藏你也得跟他过。他要你要不想跟他过，他不隐藏，他就压根小白鼠一个，你也跟他离。就我刚才说了，现在离不离婚这个问题是取决于你的，不是取决于对方的。就是你不要考虑他会怎么样，而是只考虑。那我这么半天我一直没说他，对吧？我说的就是你为自己做没做好准备？因为离婚是件天大的事儿，绝对不是小事儿。你别听网上说离吧离了，离了再找好的，扯淡，对吧？离了再找一个好的，这样的有，但是最多最多50%的可能，甚至说50%的可能都要更小一些，25%的可能。你当初当年你轻手利脚，你都没找着更好的，你现在带着孩子，你上哪找更好的去？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把心情想好了，把这个想法想好了，想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说。至于他这块儿，那你如果说你想说了，你就不怕吵架？我说就是要跟你吵架的了。你连吵架都害怕的话，那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嗯。
0: 对啊，所以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他的态度，然后你又不敢去要他的态度，或者说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要个六饼啊，对吧？
1: 我明知道他的态度。
0: 对呀、啊，那你明知道他的态度，那你还要啥了？那你根据他，你根据你自己判断，你做决定就得了呗。反正总之是别折磨自己啊，别让自己活不起，犯不上啊。
1: 哦，就是因为自己做不了决定，全想不来。
0: 做不了决定就不做决定，先这么过着，完了再说啊。这个明白没有？因为跟你说啥都没用，是你自己想啥，现在净想些没用的，对吧？你说呢？啊？
1: 哦，好嘞。
0: 哎，好了啊。哎，
1: 嗯，好嘞，好嘞，
0: 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需要就是说的别人陪陪他唠唠嗑，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啊，不能陪他一直一直聊天，一直一直唠嗑，但是最起码来说，我该说的一个当哥的该说得说，我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啊，情绪价值提供不了那么多。但是呢，作为我来说呢，我是把这个分析该分析分析，因为他现在明知道他一说他老爷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他还害怕人家那样，然后赶上吵了要跟人离婚，那不扯呢吗？不存在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给咱们发了一个观点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一个人不爱你，其实他不会伤害你，包括父母、爱人、亲人，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期待他们爱你，对吧？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不爱你的人都不会真正的伤害你，真正伤害到你的是不爱自己的你。啊，是你期待别人来爱你，这种期待才是伤害自己的根源。哎，我觉得这说的老有道理了哈。就是你如果对他不期待的话，他伤害不着你。就是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伤害是你期待他能爱你，然后人家还不爱你。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你总觉得你特别爱人家，人家就应该如何如何爱你，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其实爱有很多种表现方式，有的时候其实是对方爱你啊，但是你感受不到啊，你感受不到，就是你感受到的爱的方式不同，或者说你看爱的这个观点不同，或者说你对爱有更多的要求，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实际上来讲，云水悠悠啊，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我前几天腰扭了，正卧床静养呢，吃药呢又过敏了，你说说，麻烦您祝我早日康复呗，祝您和工作室的小朋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啊，万事如意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那个首先来说，这个很闹心啊，很闹心，很难受，腰扭了本身就。

操心完了再过敏了。所谓的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但是呢，就是说的事情啊，有好就有坏。咱们到这块肯定是就全的所有的这个坏运气啊，所有的坏运气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接下来以后一天一天都是步步往上走，全都是好运气了啊。真诚的祝福你早日康复啊，早日康复，越来越好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啊，说中小，今年呢我43岁，一直从事着工科类的本专业工作。这半年来啊，领导要求轮岗兼职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因为不熟悉业务，原来的财务也不太配合，影响到了睡眠和心情，有点焦虑，对财务工作有点恐惧啊，想问问中小这个事咋办。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单位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正常来讲能够负责整个单位的财务工作那就不是轮岗了，那你一定是这个单位领导的铁杆啊，要不然咱们这么讲吧，啊，说句话不太好听啊，说句话不太好听，但是这个特别能够特别的能够这个说这个位置，就是财务实际上来讲是这个单位的看门狗，那有任何外来侵犯和任何里边往外带的这个坏东西，那必须都从财务上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决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绝对是。我们说人财务总共三样，财放在前面，你这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你不要恐惧它啊！既然领导信任你了，让你来主管财务，一定有你主管财务的道理啊！就所以说，我说你一定是领导的铁杆啊，一定是领导铁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既然来管财务了。为啥原来的财务不配合？很有可能原来的财务，他不是你们现在领导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那啥啊，这个不太是你们原来领导的相关的线上的人。那作为你来说啊，第一，快速的熟悉业务，不行的话啊，咱们这么讲，咱们可以找一对一的那个辅导。啊，一对一的辅导是什么呢？找一对一的，找个老会计，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就问他，就是你天天晚上让他给你讲一个小时课，啊，找个注册会计师，你咱给人钱呗，你就说这个单位这个财务我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啊，怎么能最快的抓起来？这是第一点啊，然后把一些护城河啊，一些红线了解到，别叫别人给你装进去，这一点这了解了之后呢，就是不配合的都让他滚蛋。啊，都让他滚蛋，就是当然别给切到大动脉上。我为啥我说你先找个注册会计师来给你画红线，就是有些人你即使让他滚蛋或者说不配合你，你即使让他走，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因为财务有很多非常敏感的东西，你也得在某种情况下啊，在他怎么怎么样的之后你才能让他走，否则的话他现在不配合你，你如果说七下五龙关的就把他三下五除二把整走了，到最后留下一大堆那个跟屎一样的账，你整不了，而且整不好给你送进去，犯不上啊，犯不上。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就是一定要这点，第一要增强信心，像我说增强信心，您一定是就是最起码来说是信得着的人啊，所以说既然我当这个财务总监啊，既然我负责整个单位财务工作，一定有我负责财务工作的道理。第二，那么现在你需要的最重要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熟悉财务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原来本身来说是工科的，工科的那种那个特别认真的事儿做财务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但是你需要专业的人士给你辅导啊，用的话你花点钱吧，完事儿了啊，焦虑是正常的，焦虑是你要提高了，你要提高。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还有个这个天南家里，
1: 嗯，那天嘛要嘛个爷娘在家，卡斯这边说，今天盘点他的去，可能说呢，还不能。等在那里等太不便，我的金马要马上来，给擦擦个，哦，嘴巴贴这个是一家，哈
2: 哈哈哈哈，谁？
1: 哈哈哈哈哈，呀呀呀，你不是说过去马上的哦？可怜他气啊，他气，哈哈哈哈哈，可怜说我的金马太阳了，当然给我气
2: 啊！哎，太子，
1: 啊，干嘛事啦？你不弄我咋呢？你지금김마엄마하고우리김마를뭐친자식이라고키운다며
2: 어좋지
1: 아여기꼭문제있다문제있어여기문제있다말
2: 아그래그집길마를잘키워서것도불마요
1: 야야야 야, 야좀너는생각하며살아라
2: 어째
1: 어사람이라는게야그것도헌신할때는야그게꼭목적있고헌신하는게다야이
2: 아니무슨목적이단말이오야
1: 말사라그랬거나야그랬거나이게옳다어이나그냥그랬거나우리길마를이제앞을세워가지고늙음하게우리길마에들어서보살이야야야요게이제막간올바란가했어와쟤네비구나요
2: 아이나그냥지금무슨험한소리라고야
1: 야야됐다됐다내험한소리하는게기하라야그러면이나그냥이게남자구질도못하는나그냥야야
2: 어이야그나그나봤소그나그나봤는가
1: 야야야
2: 그나그나아야야나는지못나지어디야
1: 야야니뭐친척이아이라니아니무슨아침뒤집어게나이라니남편이나대니니
2: 야보누구왔는가
3: 아이고예안쓰지안쓰지
1: 길마요마
3: 예누구
1: 야야야야어째나할모르니게알아못봤나
3: 누군가
1: 내요내
3: 내라
1: 길마야아버지정말야
3: 아그만아어째뺀지거리하고나타나이래요어구난놀래라
1: 야아이지마요마저는어찌면이렇게점점젊어가오야야
3: 아이저저저저저저저아예아유아유아유정말아유뭔가뒤로다뒤로가는소리
1: 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아지마요마아싸아싸아싸야앉아
3: 저도뭐
1: 야야너는어째대답하니
3: 어구만아
1: 너지마아이가니아야이게정말눈치코치없이니김아요마김아요마얘기하냐
3: 뭐몰라서이러는것같은데내정식으로소개하기
1: 싫어야야야야
3: 이부지금내가같이사는남편입니다
1: 무슨일이라이이여기
3: 정말
1: 이게뭐야이게내무슨망신했어이게야
2: 아어디로가
1: 어
2: 내일길말다는데여기왔어
1: 아그래그래까
2: 아
1: 난가겠다그래요
3: 거기안쓰셔
1: 아
3: 간장병사에싹가져셔
1: 그럼가지뭐안찌면서내뭐
3: 내한가지물어보기셔왜이렇게갑자기나타났을까
1: 어우리김말탄체를안돼서와서어째
3: 이때그소식한통없다가뭐아버지자리를찾으라자고이랬는가
1: 아이나도걔말이나던김에야제대로하기요나는사실위해져서그돈벌이를하겠다고소리수탄크야고사야소아그런데뭐손에징계서야뭐어찌지
3: 예손에징계없어서오늘이렇게만났던김에내한마디는하기셔잊었습니까당시20년전에온동네돈을꺼가지고어디론가돈벌어보겠다훌쩍떠났다가
4: 아여보
3: 아니오늘은내말하기셔말하잔데그렴까몇년아무소식이없다가내한테갑자기연장내밀었을때내마음이어땠는지안까
1: 아이그거는야그
3: 그건아니고좀드러난데그렴까
1: 아말아그럼
3: 그들여그돈을모느라고내얼마나힘이들었는데바로그때이분을만나서둘이고서손을맞잡고그숱한뒤도다물었습니다예어디그뿐인가당시기억나지우리길마대학시험치던그해아다리를상하게돼서학교를못다니게돼어찌뭐사람이예전에나지금이나뻔뻔스러운데는하나도변함이없어서부모는부모자격이있어야되고부모는재산사지금도제금질줄알아야되지않겠소내한테준상처는그렇다치겠소우리길만한테준상처는못쓰걸러진짜내게쓰는못쓰걸러못쓰걸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及

0: 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2: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

0: 医防融合，联动沙信奇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
1: 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助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 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

0: 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2，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
1: 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
7: 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呀，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7: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9: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5: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0: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

0: 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3: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5: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
6: 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1: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6: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
6: 刘雨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点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我情岁月紧紧催，有限光阴去不回，人生能有几回醉，管他世事与非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了崔成啊，说话之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献与了鲁青。罗青就知道那刚才崔成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老少群雄啊，到这前来报仇，千万不能出了差错。这张地图到底是真是假，这罗青啊还要考验考验崔成。罗青看着崔成，崔成啊，这张地图那到底是真还是假？那崔成一闻此言，当时二目之中眼泪下来了。罗老侠客，如果这张图要是不真，叫弟子我死在乱刃之下，我不得好死。杜林看着崔成，崔成啊，你将此图献出。那崔成，你到哪去？是回转银花沟，还是跟我们大伙一起回那山东省？崔成啊，看着众人，我要回银花沟，对不起山东的老少群雄，我要回山东省，对不起那神前的一柱高香。现在我崔成是进退两难。说到此处，就见崔成一跺脚，亮刀叫横刀自刎。杜林挨着崔成，那一伸手就把那崔成的手给拦住了。哎，我说崔成啊，你个千千万万不要如此。罗青也劝崔成，我罗青用我姓鲁的这两只眼睛。

看，我就知道你是个忠厚之人，偷富济贫也是行侠仗义。如果落得这个收缘结果，那也太可惜了。随后大伙又劝崔成，这时鲁青把崔成先地图展开，众人一起观看。我看不应该要他们的性命，就是杀了也是白费。如果有人死心塌地，那帮助不多，那说不了讲不起，再要他的性命，可以叫他身带重伤。咱们先在店里歇个三日五日，把一路的牢罚那缓过来，然后再上山，管保耶举成功。最要紧的是把三寇的人头人心带回何家口，与我那何家兄弟纪灵才使。罗青啊，看着大家，各位来到西川，听闻鲁青之言，而今我鲁青心内一片混乱，又要护死的，又要护活的。我现在替我那兄长自在雄卢彪尽交友之道，咱们这里边有六个人，可不能进山。一来这六个人那性情暴烈，那二一来这哥六个年岁过大，真要有个一差二错，到了山东省，人家不说他们年岁过大，得说我鲁青没有韬略。再者一说，咱们大家要全进山，咱们这马匹无人照管。再者一说，自从啊山寨回来，真要是有人挂了伤了，连落脚的地方全都没有。再往下说，这店里的吃食一切足用。大伙儿一听啊，人家鲁青说的挺有道理。这杜林儿瞧着鲁青，罗叔父，那你说谁不去呀？你也向大伙儿说说。杜林呐，你和杜兴年纪又小，有什么事啊？那兴许看不透。要说谁不去，首先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你们老哥三个那不能去，看守店的前面。左林、窦真、丁银龙，你们老哥三个也不能去，看守店房的后边，包括咱们的这些马匹。老弟兄哥六个连连答应。这哥六个心里想，罗青人家想的周到，确实我们上了年纪，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罗青说完了以后，那出去围着店房转了个弯，那回来又说，杜林呐，你和谢春他们把东西南北房每间房上撂上三捆干草，前后坡全顺着，中间可要横着，这样一来呀，咱们的店口高枕无忧。老侠客丁银龙说话了，我们哥六个千里迢迢，那由打山东来到西川，为的就是给我那兄弟何玉报仇雪恨。罗青啊，看着这哥六个，罗青也明白这哥六个跟何玉的关系在那摆着呢，神前结拜，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说好吧，罗贤弟，你们大家把仇人的人头人心带回店内，那是就算我们老哥六个给我那老哥哥老兄弟报了仇了。罗青说好，咱们可要准备了。杜林看着各位，列位，咱们有用不着的东西千万别带，那带着是个累赘，就留在店中，叫我六位老伯父给咱们看着。大家点头称是，众人在店。

一连歇了三日。第三天晚上，老少群雄把叶兴业全都带好了，各将兵人暗器带齐了，收拾齐整，这才随着鲁青一起来到殿门外，向歇川而去。里面丁老侠客等人把殿门关好。且说啊，这老哥六一看众人走了，来到了上房。徐国珍就说了：“喂，咱们这里岳和大帝有生死之交的，很有些微。可这山东省还有很多没来的呢，还要和平报仇心切，他是等不及了。”丁银龙说：“还有哪一家没来呢？”徐国珍瞧着这哥五个，要说头一个镇海金鳌王建元就没来，撤水金蝉高佩章，踏海乌龙郭佩红，圣手秦罗上官子权，老侠客也没到。这些人在屋里说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说鲁青大伙儿夜起出了西村头。忽然鲁青嘱咐众人：“你看呐，就得有这么个人，家有千口，主是一人嘛。”众人检查一遍，说现在全都准备好了。罗青说：“咱们指灯。”大家一闻此言，就把灯吹灭了，仍放在兜囊之中，这才出了松林。罗青说：“咱们大家可要散开了，等到山口用眼仔细这么一看，就发现山口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他们一进山口，再看这里宽窄足有一丈，十分的坚固，往上一看是星斗一条，原来山有数丈高，长有十数丈，来到了开阔之地。大伙散开了，往北边一看，有三堆大柴草，那是又高又大，另外还有一小堆。”这杜林说话了：“这三堆半柴草我看呢，就是给咱们准备的，我看就给他点着了得了。”这杜锦说：“杜林呐，你可别胡说，人家在这里住，全仗着这个换一年的吃喝，你个小孩子懂什么？千万不要瞎说。”“哎呀，我说这是给咱们准备的，将来真要烧着了，那烧不是烧我一个人，大家全被烧，到那时候您是我爹，我看出破绽来，我要说呀，莲花党之贼能够贼起飞至，到那时候要有个麻烦，可就没法防备。再者一说，这草并不是乡村住户等着换吃喝的，这是山贼用的。”罗青听大伙儿还有说话呢，赶紧打了个手势，嘘，列位压眼，我看这堆柴草离山口这么近，咱们大家还是小心为是。咱们众人散开了，若是见了西川的贼人，一定要见一个那杀一个，倘若有人暗中观瞧，那时难免有意外。再者说，他在山口，众人在旁边这一散开，夜找没人，这才来到北面。那北面运章就喊上了：“杜贤弟，闪开了！”杜林闪在一旁，石运章提刀在前，借着星斗的光芒仔细这么一看呢，就发现此人身高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手中拿着一口破刀，面皮微黄，头上还有好几个肉瘤子。石俊章问了一声：“对面之人，你是干什么的？”

我的我呀，家住孔家寨银花沟的，我姓孔，我叫孔方，江湖贺号八头太岁。咱们还是归顺了那些山东人，三天一过，杳无音信。待我今日换好夜行衣靠，赶奔罗家店走上一趟，探听虚实。佛陀与黄云峰、黄断峰两个人看着孔方，贤弟啊，你可要多加留神，一旦一疏忽大意，恐怕你性命难保。孔方把脑瓜一拨了，这小子也是个狂徒。列位兄长，你我西川人，生而何欢，死又何惧？您只管放心。说完了以后，转身往外走，在院子里边换好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来至寨门以外。这个时候，山东来了那么些人，那不管怎么说，人多也有声响。那孔方下了山坡，就发现许多人在那找什么东西。这孔方就进了树林了，少是人呐。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你爷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当时石俊章看了看，要问我，我替师报仇，我姓石，我叫石俊章，人送绰号水豹子便是。杜林看着石俊章，三哥，您替师报仇可一招别让，我杜林今儿个也看看您刀法如何。石俊章点了点头，杜林你放心不？孔方上前捧刀就扎。石俊章说，无名的小辈，太爷焉把你放在心上。说完了，这刀往外一磕，咔楞下，孔方急忙往下一撤，然后往上一反手，随机应变，石俊章的刀奔孔方的耳门子就过来了。孔方一见，赶紧往下一坐腰，连忙拖刀扎石俊章的软肋。石俊章立刀往外一划，两个人一过招，也就八九照面。石俊章心想，当他杜林儿，我要是跟他打到公分堂了，杜林儿这张嘴我也惹不起呀。另外也让杜林那小瞧我。再者一说，那山里边人不在少数，我呀力在速战，莲花等人很多，我是前来报仇的。孔方今儿个也玩了命，他往下一劈，石俊章上步往旁一闪身，拖刀往上，从下一撩，就叫扑哧一声，孔方的二臂那还要前脸就给削起来了。临死的时候双手还攥着刀呢，死是栽倒在地。杜林他一看，三哥，你可给我合得住报了仇了。说完了再找各处，已然没人了，众人汇合在一起。这杜林说了，鲁大叔，你叫我石大哥上草堆往四下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石路飞身上了草垛，往四下一看，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那下来对鲁青说，哎，青啊，没有什么。罗青还不放心，杜林又说，张二叔啊，您这金针八卦左云鹏左老剑客的门徒，我听说您在江南那献过绝艺，乃是吊睛法，今夜您上草垛看看去，往四下瞧一瞧，据我这小孩看呢，这里边一定得有缘故。张明、张文亮打电不蹭上了草垛，往四下看了看，果然正北有灯光闪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

0: 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3: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公司。

0: 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

要制热，要不然的话不舒服。这个鼻子我到现在还有点囊，就是这个冻的哈、啊。我只要一冷，我这个鼻子一定是囊的啊。但如果温度一定够的情况之下，我这个鼻子可能就会好一点。是提前开栓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家中想要感受到温度的话，可能还要稍微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这供热报停时间截止到哪一天？每年的10月10号是截止供热报停的，逾期是不予受理年度报停申请的。为了避免因供热系统试水等给报停施工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及居民财产损失，初次报停业务的用户建议在9月20号前申请办理。第三，报停需要缴纳多少基础热费？按房屋应缴热费总额的20%缴纳基础热费啊。就比如说你是1000块钱的取暖费，那你就要缴纳200块钱的这个基础热费啊。当然我不知道这20%，反正你报停了我也没用，这20%花哪儿去了咱不知道啊，反正都这么规定的啊。哪些房屋不能办理报停供热呢？新建房屋首个采暖期或存在热费沉欠的用户是不能办理报停的。这个邻居反映说不行，他家报停，我家更冷了。那么你得在人家同意、签字同意情况之下，才可以再继续报停啊。那供热期内居民住宅的室内温度最低标准是多少？根据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规定，供热期内居民住宅室内的温度昼夜啊，温度昼夜不得低于18摄氏度。这里的18摄氏度为法定最低温度，也是判定供热是否达标及办理热退费退还的法律依据。2026至2027采暖季开始，延吉市与全省8个社区城市率先提升了供热服务标准，以居民用户主要起居室平均温度不低于22摄氏度为供热运行为管理温度。这里的22摄氏度属于民生保障任务目标，不是现行法律最低标准，法律最低标准依然是18摄氏度啊。就是我们争取把您家主要起居室打造啊，或者是这个供暖到22摄氏度，但如果说没达到22啊，我家只是21，但是高于18度也是合法的，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啊？但是啊，我是真心想说，咱18度能不能这个法定的目标温度再高一点？啊，再高一点，18度真的不能满足现行的日常生活了啊！你要知道，现在楼体可比以前要薄，真的，以前你看老房子那个楼体是什么样的厚度，你用手去量一下，你再看看现在新房子这个楼板是什么样的一个厚度，你再去量一下，完全不一样，是吧？再有一个就是你18度，咱说白了，我以前住老房子的时候也让人去测过温，赶上大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你不供暖晒都能给我晒到18度了，对不对？当然供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有一些不热的原因，我们也不要一味的去追究供热公司，这个实话实说啊，不要一味的去追，是不是你没烧同一个供热公司，那为什么有的它就能达到温度甚至于更高，有的就达不到温度呢？与很多原因有关。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都常知道每年说哎要洗这个供热管道啊，说隔一两年就要洗一次这个供热管道，很正常，因为在供热期间我们注水会把管道里面的泥沙带到我们的供热管道里面，那如果你不清洗的话就会造成管道堵塞，你某一段管道堵塞了它就循环不畅，就会导致于你家里不热。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水阀都关好了之后自己在家就能够清洗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会清洗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来进行清洗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管道太细了，有一些老小区的管道刚开始下的时候可能它不细，但是你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啊，泥沙的堆积拥堵还有什么生锈什么的啊，有的是铁管道生锈，它这个管道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啊，流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小，那人那边再怎么烧你这边的循环达不到的情况之下啊，它循环不畅的情况之下它依然是不会热的。你就像我们这个血管似的，你里面有栓堵住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畅，你怎么可能供血供得很顺畅呢？供暖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家里面不热之后他放水，很多人说哎放完水确实是热了，那么有可能你家是处于供热的末端或者是前端，你觉得哎放完水之后可能会觉得很热，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热水烧完之后它是循环的啊，它是整体线路的循环，而不是你家局部的循环，是整体的循环，你放的越多它就往里面添凉水然后再继续烧，它不是说我把热水放进去去烧你家马上就能是热的，不是的，实际上注进去的注到我们炉里的水都是凉水，然后通过我们烧锅炉给它烧热了之后循环到你的家里，你越放水量不够了我就往里

添凉，你越放的越多，我添的凉水就越多，那么可能会导致大部分热用户都会出现温度下降的情况啊。就我个人知道的就是这几种情况，其他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其他可能有一些专业的原因或者什么压力跟不上，什么跟不上了哈，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我就不太懂了。但我知道的我一定要和大家说一说，就不见得是供热公司的事儿，当然可能和供热公司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多是和我们的小区的管道，我们这一个家里的管道和我们的孤立网都有很大的关系啊。还有人问说，吉林省新出台的冬季供暖22摄氏度新标准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省政府2026年启动重点推进的暖心民生工程，简单来说就是计划用3年的时间，按照先重点后全域、先提标后巩固的工作思路，坚持远近结合，分阶段实施，推动城镇居民用户的整体供热平均温度达到22摄氏度啊，整体达到22摄氏度，有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有的可能会稍微低一点，但是肯定要升温啊，而且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个详细的解答，就是它可能会科学的调节热量的分布。你比如说同一个小区，有这样的情况，这栋楼就热，那栋楼就不热，那么可能就会把那栋这个热的那栋楼的多余的热量调节到不热的那栋楼当中啊。那最关心的就是说，如果供热温度不达标了，我们怎么办啊？很简单，一个是第一时间拨打供热企业的客服电话，采取这个采暖期人都24小时值守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公布过电话，预约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排查低温原因，供热企业接速即办啊。一个是去测温，一个是需要专业人士上门来给我排查一下为什么我家不热啊。第二呢，现场排查原因，分类处置，属于热源、市政管网、换热站、庭院管网、单元公共管线等公共系统问题的，由供热企业负责运维调节，保障公共供热输出达标。属于房屋保温差的、门窗密封不严的、户内采暖设施老化堵塞等问题的，供热企业呢，会给我们的居民提出相应的建议，说建议您怎么办，然后您再去相应的去解决，比如说，清洗暖气片呐、更换分水器呀、加装门窗密封条啊、优化家具摆放等简易的整改措施，以提升室温。第三，特殊户型重点帮扶，像老旧小区、顶层、底层、把山把边儿的啊，然后悬空房屋等住户，受房屋建筑本身的维护条件限制及户热间传导损失等因素，部分住户的温度达到22摄氏度存在客观的困难。对这类住户呢，供热企业优先通过管网水利调节、户内简易改造、入户技术指导等，尽力的提升温度，同时提醒广大居民科学用热，不加装循环泵了，让它循环快一点，并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不要被有一些东西他给你洗脑了，有人卖这个东西，他给你洗脑啊，你循环快了是不是就热了？其实有的时候不见得是这样的啊，你得找到根源上的问题，解决它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加了循环泵就可以了啊。还有一部分人装修的时候要加密啊，他在装修的时候特意把我这个供热管给我加密吧，是不是我家里面就热了？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家从主管道出来之后啊，从供热公司的主管道出来之后，一直到你们小区，一直到你们单元，所有的管道都畅通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堵塞的情况之下，你加装了它确实会，你加密了可能会热啊，但是如果任何一个中间环节出现堵塞，你再加密它也达不到一个更热的目的，而且你加装这个地暖管多了之后，它的循环反倒更慢了。你看我们在盘地暖管的时候，这个弯儿是不是都回的要大一点，就是为了让它的水循环的快，你要加密了，那它这个弯儿就会变小，变小了之后这个水的循环就会变慢啊，反倒可能会出现影响到温度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反正就我所知道的，我已经解释到这个尽最大能力给大家解释了啊。还有一个就是热费最晚什么时间缴纳？10月20号之前缴纳热费啊，20号之后的可能会给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给你掐断暖气管啊，或者是有一些存在滞纳金的情况啊。说报停之后第二年想恢复供热如何办理啊？如果报停，用热户呢在停热期过后需要恢复供热的，可以在报停期后向热应经营单位申请恢复用热，并正常缴纳当年热费，即可恢复正常供热啊。供热设施能否私自改？

可以，完全不可以啊，这是犯法的情况啊。居民住宅的收费面积怎么计算啊？居民住宅取暖面积为房屋建筑面积扣除无暖气封闭的阳台的面积，无暖气封闭的储藏间面积，无暖气火炕间，无暖气楼梯间及管道间面积剩余之后的面积。它很多城市是按照建筑面积来收取的，但我们延吉它是按照我们室内的实际供暖面积来收取的，也就是说它把建筑面积、公摊什么的都刨出去了啊！你仔细看一下你的供暖面积是不是和你家的实际面积是不一样的，它是刨出去了。我老家敦化嘛，我妈那边交暖气费的时候，它就是完全按照建筑面积来交，就是你建筑面积包括你没有供热的区域这一部分啊，只要是建筑面积的就按照房照上的建筑面积去交。但我看了一下，在延吉不是，是按实际供暖面积来交的啊。好了，以上还有几个问题，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供热初期室内温度不高怎么办？供热初期就开窗之后的3到7天，管网需要逐步的升温循环，不能一下子就给你达到那个温度。如果室温没有提升，首先要检查室内的阀门及分水器脚阀是否正常开启，与管道方向平行的为正常开启状态。二呢，就是检查分水器进水管及回水管的温差，如果温差较大，正常就3到4摄氏度左右，说明循环不畅，就是低了，温差大。公司三家是一个电话，2500114、2500114，国电龙华是2357115、2357115，春城是2212265、2212265，荣祥是2727195、2727195，铁南是2500114、2500114，祥辉是1830433505。183-0433-5058啊，看你家属于哪个供热公司供热的啊？具体的有情况有问题，可以拨打这几部热线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或者是建议啊，或者是请他们上门去来给检查一下都可以啊。首先我们学会啊，我建议大家先学会自查，就是看一下你家里面的这个管网有没有通畅啊。如果不热，最简单的方式摸供热的你家里面的回水管和进水管，温差大不大？温差大，说明你家循环不畅，先清洗一下地暖啊，先清洗一下地暖。清洗完地暖之后，你家会有1到2度的提升，之后我们再找供热公司啊。

0: 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4。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素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2027年中考体育，长春把乒乓球和羽毛球列入考试项目，延吉市会跟进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针对中考体育项目设置问题，该局现执行延州教基自2021/5号文件，标准由延边州统筹制定，目前尚未接到最新改革文件，如有变动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下发。最近有